0: 陈总，你在跟你拿鸡。
1: 我说我他不会闭着的，我第一个就是在我面上面。
0: 你给我来个，你还不来个？
1: 我想骗他们，把他们放掉吧。
0: 你给我来个。